0: 在这儿。
1: 在这边。
0: 正在那个我
1: 在。And the question number one, interesting the size.